0: 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
1: 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3: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进进出出的出，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它还可以做叹词，表示惊异或痛惜，如多一。它还可以做叹词，表示惊异或痛惜，如多异哉。多多也是叹词，表示感叹或惊诧，形容气势汹汹、盛气凌人，叫咄咄逼人；使人非常惊讶的事，叫咄咄怪事。多只有一种读音，请不要读成夺，说咄咄逼人、咄咄怪事是不正确的。

0: 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周日上午，相遇不同的朋友，倾听不同的声音，放开视线的复杂迷离，聊聊新闻背后的人和事，用最简单的一面和我一起共度好时光。
2: 稍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共度好时光，相会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1点，共同度过一段欢乐时光。我是袁莹，在他的这座中餐馆当中，同样蕴含着温暖以及把文化传播出去的真谛。他是越南中国总商会安徽企业

0: 合会会长 ICEP 国家晚集侨团联盟主席。我们赶紧跟何志平博士进行连线。何博士您好。何博士，首先想问一下哈，因为您现在人在越南哈，是什么时候回的越南？就这两天？
1: 我昨天晚上回来的。
0: 啊，那像中国和越南之间一般的往返的频率是多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
1: 我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回去一趟左右。
0: 嗯，
1: 有时候回去两趟。
0: 嗯，那也就是交流还是蛮密切的。
1: 是因为父母还在老家。
0: 啊，您是我们安徽哪里人？
1: 我是安徽芜湖无为人。
0: 啊，其实离合肥也挺近的。啊，那当时最初什么样的契机选择去到越南啊？
1: 其实我是在2009年开始到越南投资的，到现在差不多有17年多了。
0: 嗯。
1: 当时选择越南呢，一方面是因为我比较早看到了中国和越南之间这个经贸往来的一个潜力。越南人口比较年轻。经济发展速度也比较快，同时和中国山连山水连水的，文化饮食习惯也有很多这个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当时越南的一个市场竞争呢，还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激烈。对于一些中国企业来说，还有这个中国创业者来说啊，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发展空间。我最开始并不是单纯为了做餐饮而来到越南，而是在长期经营和生活过程中逐渐发现，我们中餐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接点。人在海外，不管是中国企业家、员工，还是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对我们这个中国味道都有一个天然的需求。同时，随着越南经济的发展，我发现越多的越南朋友也愿意接触我们真正的一个中国菜，所以我后来逐步进入到一个餐饮行业，并且我们决定长期做下去。我一直有个观点，出海不是简单的把国内生意照搬到国外，而是要真正进入当地社会，理解当地市场，最终扎根下来。
0: 嗯，
1: 做长期主义。
0: 嗯，我想问一下何博士啊，就是当年您到了越南创业啊，虽然从事的不是餐饮工作，您当时有没有想念家乡的味道？
1: 肯定的，家乡的味道，这个是永生难忘的。
0: 嗯，最想什么菜？
1: 小时候妈妈做的菜有餐馆。
0: 嗯，
1: 现在几乎有些城市。可以说是叫中国街，
0: 中国街，
1: 中国餐饮一条街。
0: 哇，就跟唐人街一样，全是卖中国餐馆的，中国菜的，然后也特别
1: 火锅、面食等饮食。另外，随着我们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到越南，你像我们这个中国的商务人士、工程师、技术人员，特别是游客，不断的增加，所以中餐的基本消费需求是存在的。但是真正实际做下来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
0: 嗯，为什么？
1: 越南人能够接受中餐，和我们完全照搬国内的中餐是两码事。我们中国不同地区消费者对辣、油、盐、香料的接受程度差异也很大的。而越南消费者呢，整体呢更强调一个新鲜、清爽，原汁原味。
0: 沈腾见到这个樊老扎，当时做了一道龙抬头，对方说不好吃，但沈腾说我绝对不做，真的不细哈。但是您当时对您的中餐馆定位是什么呢？或者主打菜系是什么？
1: 海外创业其实最忌讳的就是一个赚快钱。我们很多人到一个新的国家，看到别人做什么都赚钱，马上跟着做。但实际上呢，一个行业能够真正长期做下来，靠的不是绝对的一个风口，而是积累。特别是餐饮，我们餐饮看起来门槛比较低，但实际上门槛也是非常高的。从选址、装修、厨师、采购啊，到菜品的一个标准化、员工培训、服务管理、食品安全，其实每个环节都非常细。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要我们只要建立真正建立了口碑，就会产生。其实我。

0: 当时考虑的时候也考虑到做这个徽菜，我餐厅的名字都想好了，我准备叫徽州府，因
1: 哦，
0: 为
1: 徽州府，
0: 但是
1: 嗯。
0: 呢，徽州府，但是考虑到我们徽菜，受众群体比较少，特别是在海外，像我们海外在东南亚，特别在越南这一块，我们安徽人是非常小的一个群体。那如果从这个企业，一是情怀啊，做餐饮，一个是情怀，二是从企业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说，首先这个企业这个餐馆要能活得下去，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专注这个做徽菜的话，可能连生存都比较艰难。所以当时我们就选了一个，就是说，接受程度比较高的，
1: 嗯。
0: 受众群体比较大的一个川湘菜。
1: 啊。
0: 因为川湘菜呢，因为在越南这一块，吃川湘菜的人比较多，另外还有湖南人，还有这个四川人，还有一些就是这些人群体也比较大，
1: 嗯。
0: 所以川湘菜呢，这个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做正宗的一个川湘菜，那这个受众群体又是非常小的了。在海外的这个华人群，这个圈子本身就很小，可能只有几十万人。但是呢，我们做这个餐饮呢，我们看中的这个群体呢，就是越南本地的这个群体，彝人的群体。所以，我们这个川湘菜呢，又经过改良，
1: 哦，
0: 既要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口味，也要适应越南人的一个口感。
1: 对，嗯，所以后来选了川湘菜，对吧？
0: 都来到我这边，就是这样的话，第一个对我们中餐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跟宣传。
1: 所以说，这是您当时觉得选址特别重要，对吧？
0: 是的，
1: 嗯。
0: 因为胡志明它是越南最大的一个经济城市之一，也是我们一个中资企业、还有外国企业、还有国际商务人士比较集中的一个城市，因此它的中高端一个中餐呐、啊，或者商务餐饮啊，它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需求。
1: 嗯，因为您现在在整个越南有几家餐馆，应该早就不是当初的一家了啊。
0: 是我现在有3家中餐馆，
1: 都在胡志明市吗？
0: 都在胡志明市。
1: 哦，分布在这座城市的不同区域，对不对？
0: 是的。
1: 哦，那也就是说，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当初选址，其实您重点考虑就会看哪几个方面，比如说有中国企业和华人的聚集区，对吧？还会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呢？
0: 一个就是主要是中国企业和华人聚集的一个程度，第一；
1: 嗯。
0: 第二就是越南本地一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能力；第三是交通和停车的一个便利性；
1: 嗯。
0: 第四就是商务宴请的需求；第五是租金和长期的一个经营成本。
1: 嗯，其
0: 因
1: 实，
0: 为越南人呢，因为越南人吃饭的时间呢，跟我们国内也存在一些差异。你像午餐、晚餐。那个消费节奏啊，包括喝咖啡呀、喝酒啊，以及家庭聚餐的习惯，我们都要研究的。
1: 嗯，也就是说。

0: 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卷了？整个越南的中餐市场？
1: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现在的越南中餐馆越来越多。如果单纯的拼价格，我认为最后一定会越来越困难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做的是品质，稳定和综合体验。第一，我们在菜品上呢，我们不会一味追求这个菜单的数量，我们要逐步筛选真正复购率高的、有代表性的一个菜。第二，我们要坚持这个核心的一个味型，我们像川湘菜该有的香、辣、鲜，我们要必须保留。但这个油度啊、辣度啊、盐度啊，我们会根据消费者，特别是越南的一个消费者，我们进行适当的一个调整。另外，我们也比较重视这个商务宴请，我们海外很多中国企业接待客户啊，还有这个政府代表团，还有一个合作伙伴，来到这个就餐时，他们希望这些我们这些这个餐饮，既要有中国文化特色，又要有比较好的一个用餐环境。这个实际上是很多一个普通低价餐厅也是比较难满足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未来中餐馆竞争的不是谁更便宜，而是谁能够把这个菜品、还有环境、还有服务、还有这个文化，要真正结合起来。
0: 对，是的，您特别提到一个，就是文化，就是我们当年开在这儿，因为我们的相思，后来变成传递的桥梁。因为特别提到商务宴请中，现在有很多的中资企业在越南。所以，我们这也是一个文化桥梁的搭建作用，甚至让更多的越南本地然后老百姓了解中国文化啊。你像我们对越南美食的理解，反正我的理解是越南的粉啊，这是我的最初的理解。我觉得好清淡啊，那种口味酸酸辣辣的啊。那您是怎么对传统的中餐进行这种本土化的改良？因为我觉得好像越南人吃的食物是不是跟我们的云贵地区略微有点像呢？
1: 是的，我们开餐馆的时候，我们始终坚持了一个原则，味道我们可以调整，但这个菜品的灵魂呢，我们不能改变。比如像川湘菜，香辣是它的重点，但是如果我们全部改成不辣的，其实那就不叫川湘菜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调整这个辣椒的一个品种，还有辣度。我们减少过度用油，同时我们增加食材本身的一个新鲜感，另外我们也会让服务人员在客人点菜的时候主动询问这个辣度，因为有些客人说不够辣，或者说呢辣度降低一点，我们都根据客人的那个口味来做调整，特别是越南客人，越南客人的时候基本上辣度要降低，油要少油。辛辣，
0: 不能 spicy，不能太辣啊。
1: 是，
0: 而中国人其实，我们中国老百姓去呢，尤其你像中国游客到您那儿解馋，那是不是就按川东口味做了？
1: 是的，因为有些客人会直接要求我们说加辣，
0: 哎，加麻。
1: 加辣，对的。
0: 那也就是说，可能好像本土化不是说把中国菜改成越南菜啊，而是我觉得慢慢接受，慢慢喜欢，对吧？啊，就是
1: 对的，
0: 灵魂不变，但是方式上我们可以略加处理哈。哎，刚才您
1: 是
0: 提
1: 的，
0: 到，就是您会跟您的员工说，问一问来吃饭的人，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口味，是辣还是不辣，对吧？我正好想到您的员工了啊。哎，您的员工现在，中国人、越南人是不是都有？
1: 是的，我们员工中国人、越南人也有，另外我们招的越南人基本上都会一点中文，
0: 啊，会一点，
1: 还有很多。是的，还有很多的服务员是，兼职的，他们本身就是在学校读中文系的。
0: 所以这里还涉及到越南人现在都人人都爱学中国话吧，很多学中文
1: 是
0: 的，
1: 的，
0: 哦，也
1: 是
0: 就
1: 的，
0: 这些人到您那儿正好也是完成了一个实习的过程。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现在是中越员工的结合，对吧？但是我想问，咱的大厨。是不是还得咱们中国人？
1: 我们的厨师，大厨是中国师傅，然后我们的越南厨师也有，但是越南厨师也会中文的。
0: 也会结合他所学，结合一些越南本地特色，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哎，您觉得这种管理中越两国的？

0: 员工在同一家餐馆，难度大不大？挑战是什么？
1: 我觉得刚开始难度还是挺大的。
0: 为什么？
1: 你像中越员工结合的这种模式，你像我们厨师他不同的这个菜系和，中国厨师做的是中国菜，越南厨师他潜意识里做的是这个越南菜，但是我们怎么把它融合到一起去，让越南的厨师也能做出中国菜，让我们中国的厨师也能做出越南的这个味道，融合到一起去。管理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另外还有他的一个语言，还有这个工作习惯、文化差异，都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你说我们中国餐厅讲究，特别讲究效率，
0: 对，
1: 出菜的一个速度
0: 要快。
1: 啊。要快，团队要协同，但是越南员工呢，他的工作节奏呢，还有沟通方式呢，方面，他和我们中国的这个员工就有一点不同。如果我们按照国内的这种管理方式来应压，其实效果往往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们后来慢慢的就是在一起沟通，在一起就是。在一起沟通，在一起研究这个菜品，我们把这个菜品，越来越做成一个标准化，还有这个出餐的这个流程做成标准化。我们包括这个岗位的职责、出餐的流程啊，还有卫生标准、一个服务流程，我们尽量就是非常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标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我认为，对当地员工呢，要尊重他们。要尊重他们的一个文化，尊重他们的一个习俗，特别是在海外经营企业，我们不能总想着让当地员工适应中国老板，我们中国企业也要学习怎样适应这个当地文化。我认为这个一个稳定的团队它不是管出来的，它是一个逐步培养出来的。
0: 对，是的，因为在您身上不仅有餐馆，您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啊。这里其实因为也没有说我们何博士还有自己的公司要管，其实是另外一个行业，跟这个餐厅、餐饮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管
1: 是
0: 理
1: 的，
0: 的技巧还是需要去，我觉得在这里能体现出来的。还想问一下，在越南，包括餐饮证照啊、食品监管啊、税务啊，和我们国内有什么不同？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问题？
1: 这一点呢，我感受非常的深。首先，我们在海外做企业，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赚钱的问题，而是一个合规的问题。其实，合规你刚包括公司的注册、投资的许可。还有消防，还有食品安全，还有劳动用工、税务，以及我们各种经营许可证，我们都要必须按照这个越南的法律法规来办理。我一直也比较反对啊，就通过个人代持或者一些不透明的方式来规避它。这个在海外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从短期来看呢，这些可能比较省事，但是你的企业规模越做越大，你的风险也就会越来越大的，特别涉及到一些股权的问题，物业的租赁、银行账户和税务时，其实一旦发生纠纷，成本会很高的，往往与，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能规范的尽量规范，能公司化的呢就不要个人化，而且重要合同我们必须要留痕迹，在海外经营首先就是守法经营，我们其次才能谈发展和生存。
0: 对，是的，也就更长远的就是守法和合规，这样才能
1: 是。
0: 走得更远啊。经营到现在，我的感觉是，您用您非常高超的管理水平和比较先进的这个招客之道吧，我觉得做的一路是顺风顺水，这中间有没有遇到过经营的危机啊？
1: 餐饮行业呢，其实没有所谓的一个一劳永逸。我们最大的挑战，它不是某件事，而是一个在持续变化的。你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整个餐饮行业都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困难。那疫情以后呢，又面对这个人工成本的上涨、厨师成本的上涨、原材料上涨，以及越来越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这个同行。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个出错效率。 传统的一个中餐都基本上。

0: 有依赖厨师的，菜品越多，那对厨房跟厨师的管理就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的。所以我们这几年不断的一个思考，怎样考虑这个菜单的一个优化，厨房的一个动线，还有这个人员配置，以及一个菜品的标准化。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呢，餐饮企业最后比拼呢，它不是老板，会不会做几个好菜，而是整个系统它能不能稳定的一个运转。
1: 对，也就是说，老板引上路，但是最后的稳定运转是要综合评判。而且我听说您现在还有很多主要的生意，餐馆其实您都没有费那么大的心，对不对？已经有了非常稳定的运转了。
0: 是的。
1: 这也就是前期我们打了很好的基础啊。当然，疫情结束之后，是不是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尤其是这两年，海外文化免签政策、各种制度，也让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包括越南本地的消费市场被激活了。
0: 是的。
1: 目前我们的客源怎么样？
0: 我们的客源结构呢是比较一个多元化的。我们既有在越南长期工作的一个中国企业一个员工，还有一些华人，还有一些这个商务考察团游客。当然呢，我们还有越来越多的一个越南本地的一个消费者。我们不同的门店、不同时间段，客群比例会有所不同的。所以我们更关注一个趋势，而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比例。我们中国的客户呢，比较关注这个菜品正不正宗，有没有家乡的味道，或者说它的商务接待的一个环境。越南客户呢，更关注的它是一个环境、一个服务，还有这个菜品的新鲜度以及整体的用餐体验。那游客，和一些商务客户，我们看重一这个，更看重一个代表性。他希望用一都希望一次性的用餐能够来体验这个中国的一个饮食文化，因为游客他可能今天来了，因为你明天就去另外一个地方了。商务宴请可能今天这个。客人他从其他地方来到这个胡志明市，或者从其他城市来到这边，所以他们都希望这个一次用餐的这个能够体验到一个中国的一个饮食文化。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对同一家餐厅，面对不同的客户，那个服务方式我们必须要有所区别的。
1: 也就是说，餐馆它真的就像一个多棱镜放在那儿，它要照着不同需求的游客呀、商户啊、商务宴请，还有本地人，那这面镜子放在那儿，其实也是照我们自己，我们也需要提高内核，让我们的基本功更扎实，才能应对他们，对不对？
0: 是的。
1: 因为在海外，包括像越南和中国啊，一衣带水，多年的交流，从古至今，其实越南人对中国人是有刻板印象的啊，应该会有啊。那比如说提到中国菜，可能他们传统印象当中只有那几道。当您的中餐馆开到那儿的时候，我们怎么打破他们对中式餐饮的这种刻板印象呢？
0: 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呢，不是宣传，而是让消费者真正吃一次好的一个中国菜。有些海外的消费者过去借助所谓的中国菜，其实已经经过很多次一个本地化，因此他们对真正的中国餐饮呢并不了解。我们希望让客人感受到，中国饮食它不只是只有炒饭、面条和那个火锅，我们中国有八大菜系、地方菜以及宴席文化，这个非常丰富的。但是首先呢，我们要做好三个最基础的一个事情。就是第一，食材要新鲜；第二，环境要干净；第三，服务要稳定。如果这三件事情做不好，我们讲文化都是空的。所以，只有说让消费者吃得满意，他才会第二次再愿意来，是吧？也会介绍一些朋友来。所以，餐饮品牌最终还是靠一桌一桌客人积累出来的。
1: 对，这让我想到，其实不仅是好好吃这桌饭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海外华人华侨在国外的经营，包括您本职的生意，其实也是这样，对吧？拼的是诚信。
0: 是的，
1: 对，我只有
0: 对
1: 通
0: 的。
1: 过我每一单的生意做，我让对方啊觉得我是一个可信之人，于是我才能把我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这也是咱们中国人出海之后深切感受到，包括。

0: 海外人对中国人的评价，就中国人特别讲诚信啊，特别善良啊。当然还有一个评价，中国人特别聪明，就中国人真的在海外非常会做生意啊。您这么多年开了这么多家中餐馆，除了盈利之外啊，您觉得最大的价值和收获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一个文化交流。我在越南生活还有工作了这么多年，越来越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真正建立了解，很多时候不是从会议室开始，我觉得是从餐桌开始的。一顿饭的距离往往比很多正式交流更近。
0: 嗯，
1: 我有很多越南朋友，通过一道中国菜，他可以了解中国一个地方、一种文化、一段历史。我们中国朋友也可以通过餐饮，更多的了解越南人的一个生活方式和文化。所以我一直觉得，海外中餐厅除了是一门生意之外，也是一扇窗口，啊，我们端出去的不仅是一盘菜，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0: 嗯，您的越南朋友最爱吃哪道菜啊？能透露一下吗？某一位朋友最爱吃哪道中国菜？
1: 比如说他们喜欢吃我们的臭鳜鱼。
0: 哦，喜欢吃臭鳜鱼，哦，那还挺了不得的。
1: 是，他会感觉到这道菜，怎么闻着很一种怪怪的味道，但吃起来呢，又非常的口感又非常的好。
0: 还有什么菜？除了臭鳜鱼？
1: 你像这个，湖南的这个剁椒鱼头。
0: 啊，对。
1: 还有这个四川的一个酸菜鱼。
0: 嗯嗯。因为好像越南也是沿海嘛，所以他们是不是本地吃鱼吃的也比较多？
1: 所以越南对于一些鱼类的产品，他们也是比较喜欢的。
0: 嗯，所以可能正好结合，哎，原来中国的鱼是这么做的，跟咱们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好，现在随着经济的好转，这个内外交流的顺畅啊，您未来1到3年还有哪些规划呀？尤其是咱们这几家店铺，这几家中餐馆。
1: 未来我可能会关注3个方面。
0: 嗯，
1: 第一个是门店的升级，它包括一个装修的环境啊，品牌形象，我们菜单结构以及一个服务体系，我们都要进一步来提升。第二就是供应链和个标准化。
0: 嗯，
1: 餐饮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呢，我觉得一定不能过度依赖某一个厨师，而是要逐步形成标准菜谱。一个标准采购，还有这个标准的一个操作流程。第三呢，是一个品牌建设。我希望未来不是简单我们再增加几家餐厅，而是要逐步把这个西贡凤凰一个这样的一个品牌真正给沉淀下来。未来条件成熟呢，我们也不排除开发新的一个餐饮品类了，但我们呢不会为了扩张而�扩张。我认为开10家普通的店，不如认真做好3家有生命力的店。
0: 嗯，也就是说，大家今后到越南旅行，尤其去胡志明市找西贡凤凰，就是咱们的店，对不对？
1: 对的。
0: 啊，好嘞，特别希望咱们更多的合肥朋友能到那儿去寻找家乡的味道啊，然后更多的是感受一下，在我们何博士带领下，我们这个整个团队哈，就是这就是一个窗口和名片，在越南。嗯，对于很多人其实会觉得这2年出海做餐饮甚至闯荡海外好像是能够有更多的出路和方式啊。您出海17年了，您有没有什么比较真诚的建议给他们？
1: 我在越南有17年了。我最大的收获呢，其实不是开了有多少家店，
0: 嗯，
1: 而是更加理解海外创业这4个字。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考虑到更多的是产品和市场。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发现，海外经营它实际上是一种学习，一种跨文化的经营能力。怎样和越南员工相处？怎样理解一个当地的消费者？怎样和政府部门、合作伙伴沟通？我认为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一个商业知识。在越南10多年，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更加有耐心。很多事情不能急。海外创业其实很像种树，前几年可能看不到特别大的变化，但是根

0: 它越是，后面的生命力才越强。
1: 是的，就是前期可能所谓的盈利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丰厚，更多的是我们去投入，不断的去投入和付出真心，对吧？就是莫问前路，但求此时此刻做到极致啊。那也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呀，我想到越南，因为越南现在确实这个年轻的力量特别多哈，也是未来的这个发展当中不容小觑的一个国家了，很厉害啊，尤其是人口的红利啊，所以很多人会想来越南创业。您在这儿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您作为一个过来者。
0: 第一，我认为就是不要因为看到别人赚钱了就马上过来，一定要先研究市场。第二呢，就不要照搬的中国经验。我们中国成功的商业模式到越南未必能够直接成功的。第三呢，一定要重视合规。企业注册、税务、劳动用工、食品安全，我们都不要抱侥幸心理。第四，要准备足够的现金流。餐饮真正稳定下来，它需要时间的。我们不能指望三个月、半年就收回这个全部投资。第五，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尊重当地社会、当地文化和当地员工。你到另外一个国家创业，首先我们是客人来的，
1: 对。
0: 当我们只有真正融入到当地，最后才能成为这个市场的一部分的。
1: 是，就是不要带着好像我的固有思路到这个国家来啊，甚至换句话说，到越南有用，可能去别的国家也没有用，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制度和文化。但是我有个想问的哈，就是因为越南还算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国家哈，您有没有遇到像您看到电影中《龙仓馆》当中那种动荡，给大家带来那种生命安全的挑战？
0: 越南没有的。
1: 越南没有的。
0: 越南没有的。
1: 所以总体您会觉得在安全性上是有保障的。您坚持做海外中餐这么久啊，支撑您做下去初心是什么？因为我知道您还有更大的事业要做，这个真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做餐饮其实特别费神费心哈。您是为什么一直会深耕下去呢？
0: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呢，我想就是，我们既然选择了越南，就希望把一件事情长期做好。我从2009年就来到了越南，从最初的创业，到后来经营不同的业务，我也见证了中国和越南之间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餐饮呢，只是我事业的一部分，但它是非常有温度的一部分。很多在越南工作的中国人来到餐厅，吃一道家乡菜。他们会说一句，啊，终于吃到这个味道了。
1: 对。
0: 还有很多越南朋友吃过以后，他也会开始了解了像四川、湖南、安徽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一个饮食文化。这些都会让我觉得这个事情值得长期做。所以我始终相信，做企业最终不只是做规模，更重要的是做口碑。不只是赚取利润，更重要的是留下价值。在海外，我们坚持做中餐，我希望做好一桌菜，可以服务好每位客人的同时，也能够让更多的越南朋友，通过饮食了解中国，让更多中国朋友在越南找到家的味道。这可能就是我坚持到今天最朴素的一个初心。
1: 我相信大家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今后去胡志明市旅行，一定要到西贡凤凰去吃一顿饭啊。当然其实跟大家提前打个招呼，因为这个何博士还有很多工作，您不一定在餐馆，但是咱们的员工，对吧？咱们这个中国员工、越南员工都会有最热情的服务来服务您，并且您能感受到餐馆浓浓的中国味道，对不对？
0: 对的，我们西贡凤凰餐厅欢迎我们中国朋友、中国同胞，来胡志明，来我的餐厅。
1: 因为说到旅行嘛，这是这两年非常火爆的话题，尤其是出境游哈。您作为在那儿深耕了17年的人，非常了解当地哈，您也能不能邀请我们更多的合肥朋友、安徽朋友去越南旅行？

0: 呢？
1: 我希望我们安徽，我们家乡合肥，我们安徽的老乡，来越南胡志明旅游，来我的餐厅体验我们家乡的味道。
2: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

0: 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6集。漫长，就算江涛本科毕业就入职，现在也没有10年吧。记者绕了几个弯后拐进了敏感话题，江涛的资金来源为何如此神秘，他是不是非法资金的白手套？江涛的投资对象横跨了很多高科技领域，他的团队里又没有技术专家，如何判断这些新技术的价值？真没利用内幕消息吗？江涛面带微笑，对答如流，风雨不透。从电子材料到无线传输，从生物医疗到基因工程，从信息技术到分布式发电，从金融规律到最近国际投资行情变化，仿佛是一本人体百科全书。他不看稿子，不用秘书，从容地回答了十几个问题，直到对方问无可问。我的天哪，他怎么懂那么多？真像他自吹的那样，是一个超级资本家。在场听众无不叹服。应付完记者会，江涛开上雪佛兰返回浅水湾高档社区，那里有他刚买的别墅。车子驶入小区地下停车场，江涛钻出车门，用遥控锁锁好，夹着文件袋向着电梯口走去。突然停车库里灯光全灭， 昏暗中传来挣扎声，还有被硬挤回喉咙的呼喊声。

0: 小陈，里面怎么了？
1: 出口处有个保安听到了声音，朝里面喊话。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
0: 可能是总闸掉了，我去看看。这种新建的小区，线路质量就是不稳定。
1: 很快，车库灯光恢复，两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从里面走到出口处。
0: 修好了？
1: 门口的保安问。
2: 跳闸，推上去就行。
0: 你们去哪儿？
2: 没事干，我们出去转转。
1: 两个保安钻过了护栏，走出车库，一辆仰望U7跟着从车库里驶出来，车窗上贴着膜，看不清车内的情形。数字监控识别出车牌号，门禁自动打开，车子驶出车库，拐了几道弯，来到了小区附近一条僻静小路。这里刚刚完工，住户很少，周围灯光幽暗。刚才那两个保安从树丛里跑过来，钻进轿车的后排，车子重新开动。后排座上，两个保安将昏迷不醒的江涛扶正，把他斜靠在座位上。江涛的额头上渗出血迹。司机抬手开了灯，
0: 他怎么样？把灯关了，别让人看到。
1: 有个保安被灯光吓了一跳，大声招呼着司机。车里恢复了黑暗。
0: 咱们去哪儿？
1: 司机问道。
0: 门头沟，地方我都找好了。他醒了怎么办？
1: 保安掏出一块湿巾捂在江涛的脸上，上面有麻药，至少能够保证他再睡一个小时。夜晚，车子开到一处前后无人的地段，司机将车给停下。两个保安脱掉制服，把他们扔进路边的水沟。这一票不管干成干不成，他们都不能再穿这身皮。接着，车子载着他们朝着郊外狂奔。不远处，一辆电动车驶过路口。开车的人名叫程小伟，电子工程师，身后坐着妻子和孩子。今天儿子在中考里发挥得不错，一家人去电影院给他庆祝。现在散场回家，三个人在车里有说有笑。忽然，程小伟止住了话头，驾驶轿车拐了个弯。
3: 哎，你怎么往左拐？方向不对啊。
1: 妻子吃了一惊，连忙询问。
0: 我想起单位里有个事儿。
3: 什么事儿这么晚还要处理啊？
1: 妻子嘟囔着。
3: 你要回去办事也行，那也先把我们送回家呀。
1: 一瞬间，程小伟不再是平时的暖男形象，神色紧张，对妻子的话置之不理，边开车边向四周张望。
3: 小伟，我和你说话呢，你怎么了？
1: 妻子看到他脸上阴云密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嚷嚷起来。程小伟完全不理睬，孩子看到父母突然吵架，吓得不敢吱声。开到十字路口，程小伟遇上了红灯，只好停在了斑马线前。绑架江涛的仰望U7从前面横穿而过，程小伟盯着那辆车，仿佛能够透过拉紧的窗看到后座上的江涛。
3: 你到底去哪儿啊？这也不是你公司的方向啊。
1: 没听到丈夫的回答，妻子不满地推着他的胳膊。绿灯亮起，程小伟发动车子，朝着往家的方向拐去，温暖的笑容再次堆上面孔。
0: 哎，老婆大人，我有点犯迷糊，可能是这几天太累了。哎，走走走，今天是咱们的家庭时间，什么事都明天再说。
1: 在他们的背后，那辆车驶出了西六环，后座上的江涛突然触电般的全身弓起，像案板上的活鱼一样翻滚挣扎，两个保安用力地压住他。惨叫声把司机吓了一跳，握着方向盘的手一哆嗦，车子差点撞到路中央的隔离带。原来江涛凶狠地咬了一

0: 一个保安的胳膊生生地啃下一块肉，另外一个保安猛击他的太阳穴，才算让他重新安静了下来。
1: 你那个麻药管用不？别是网上买的假货吧？
0: 司机看到血惊恐地问。保安一边包扎伤口一边连声惨叫，
1: 我从医院里拿的，天哪，疼死我了，看看他死了没有，死了事就大了。
0: 司机提醒道。
1: 活着活着还有气儿。
0: 另一个保安摸着江涛的鼻息，这三个人都不是专业的绑匪，密谋绑架属于临时起意，遇到麻烦就手忙脚乱。驶离大路，仰望幽栖，开上乡间小道，最后停在一个前后连人影都没有的地方。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两个保安下了车，左右张望，确信无人经过，便把昏迷不醒的江涛拖出来，架进一间废弃的汽修厂。他们把江涛绑在一张早就准备好的电脑椅上，司机先是查看所有的窗户，不错，都已经被木板钉死。然后他打开了一盏应急灯，照着江涛的脸。没受伤的保安拎过一桶冷水浇在江涛的头上，摇晃了几下脑袋之后，江涛仍然没有完全清醒。受伤的保安狠狠地扇了他几个耳光。
2: 哪里？这是哪里啊？
0: 江涛望着四周呻吟着。司机掏出了江涛的手机，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1: 别管这是哪儿，赶快打电话给你家人，准备500万现金，我们只求财不害命。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讲话？
0: 应急灯下，只见江涛的眼球不停地往上翻，脸部肌肉大幅度地跳动着，很快身上的肌肉也抽搐起来，像是有一股强大的电流通过他的身体。保安拿着应急灯走到了江涛身边，照着他的脸。

0: 变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专题报道，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崭新产业急剧壮大。
2: 新闻回顾，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合肥开幕。
3: 新闻回顾，第26届中国专利奖揭晓，合肥成果丰硕。
2: 新闻回顾，新学期来临，合肥31所新校园交付使用。
3: 新闻回顾，中国科大太湖路园区启用，截至目前，中国科大在合肥已有7个校区。
2: 新闻回顾，沪宁河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今年以来，肥西县坚持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急剧壮大双向发力，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和卫企服务，辖区工业企业提质增效订单充足，产业创新动能持续释放，工业经济呈现增

0: 速稳健、后劲充沛的高位增长态势。在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安徽王仁和米线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米香四溢，几条现代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这家公司是集农业种植、米线生产、酒品酿造和餐饮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科技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2025年，这家企业自主研发并建成三条国内领先的自动化生产线，日产米线600吨，创新效能显著提升。今年上半年，企业全产业链产值达 4.18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16%。今年下半年，他们将乘势而上，力争全年产值同比增长 18%。同样在赶制各类订单的，还有合肥云路聚能电器有限公司。作为新能源磁性元器件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这家公司聚焦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前沿赛道，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完成电感产品铝线改铜线工艺升级改造，推动产品迭代提质。目前，功率电感、共模电感两大主力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市场占有率稳居华东地区第一位。今年上半年，企业完成 2.4 亿元产值，同比增长近70%，预计全年产值比去年增长50%以上。企业高效发展的背后，是属地政府精准破解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全力护航企业增资扩产。肥西县花岗镇党委副书记桂典告诉记者，镇党委政府积极构建为企服务长效机制，畅通政企沟通渠道闭环，解决企业诉求，确保企业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同时切实推行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确保企业能够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肥西县属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 386.05 亿元，同比增长 21.5%， 完成工业增加值 73.74 亿元，同比增长 21.9%， 增加值增速稳居全市第二，在各县市中名列第一。
1: 记者邢民报道，9月4号上午，市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8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对新任命人员组织了宪法宣誓。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命山列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市中院院长许辉、市检察院检察长赵浩平、市监委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0: 记者邢明报道，9月4号上午，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110次主任会议在市政务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关于人事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提请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
1: 下面播送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黄维群辞职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4日，合肥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通过，因工作需要，黄维群提出辞去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是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决定接受黄维群的辞职请求，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0: 下面播送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人员名单。2026年9月4日，合肥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通过，任命福连峰为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1: 下面播送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人员名单。2026年9月4日，合肥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何一欧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范进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0: 下面播送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福连峰代理主任职务的决定。2026年9月4日，合肥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通过， 鉴于黄维群辞去市监察委员会

0: 主任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是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决定，是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符连峰代理主任职务。
1: 记者周松茂报道，9月4号，市政协围绕城市精细化管理推进情况开展集体视察。市政协主席韩冰、领导班子成员谢海涛、王杰才、袁飞、何庆瑞、罗平、陈明、张璐、苏翔参加。视察组一行先后深入洛港公园生态体验区、合肥国仙控股有限公司、南二环与合作化路交口15里和以南片区等点位，详细了解环境整治提升、政务一网统飞赋能城市治理、交通组织优化及桥下空间利用等工作推进情况。视察组指出，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是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的重要抓手。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内涵式发展，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治理，持续巩固拓展工作成效。视察组表示，市政协将充分发挥治理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和协商式监督作用，围绕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城市更新、科技赋能、城市治理等重点难点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为推进我市城市精细化管理不断迈上新台阶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3号在我市开幕。本次会议以可持续深空探测、机遇与挑战为主题，汇聚全球航天智慧，共谋深空探测未来。开幕式现场，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月球村协会、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天文台、西安交通大学和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举行了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及4家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并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工业出版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国际深空探测学会与香港理工大学、拉美和加勒比航天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国际深空探测学会理事长、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吴伟仁院士作题为《深空探测趋势、前沿与挑战》的大会主旨报告，系统梳理了深空探测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深入剖析当前发展新特点，针对深远空间、极端环境挑战，提出深空探测前沿技术体系与发展路线。主旨报告环节大咖云集，干货满满。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炽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深地探测与矿产勘察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侯增谦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等嘉宾依次登台，分别就行星探测重大科学问题、天问3号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地月空间可持续探索关键轨道问题、朱雀3号可复用运载火箭研制与回收进展做主题报告。欧洲科学院主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席科学家唐纳德·丁维尔院士、联合国外空委月球活动协商行动小组联合主席沃尔比亚·伯特扎图女士、塞内加尔航天局局长马拉姆·凯利教授分别围绕月球表面工程地质基础、联合国外空委月球活动协商行动小组最新进展、利用恒星衍星开展空间探测等议题分享研究成果。
1: 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期间，由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深空探测实验室共同主办的深空探测英文国际期刊正式创刊，来自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的57位专家学者组建了首届编委会，旨在打造深空探测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交流高地。我国研制的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探测器天问3号是中国行星探测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从本次会议上了解到，天问3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而服务天问3号任务的行星保护实验室即将落地合肥深空科学城1期，将进一步夯实合肥在行星科学研究领域的地位。目前位于合肥的深空探测实验室已在月壤原位利用、月球通信导航等方向取得进展。从联合实验室的落地到国际期刊的创刊，从天问3号任务的稳步推进到深空探测新范式的确立，合肥

0: 正在成为全球深空探测领域的重要坐标之一。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
3: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合肥斩获14个奖项，包括中国专利银奖5项、中国外观设计银奖2项、中国专利优秀奖5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2项。其中，中国专利银奖获奖数创历年新高。中国专利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是我国唯一对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的政府部门奖，也是我国在专利领域的最高荣誉。在本届评选中，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量子蜜月分发系统及其发射端、接收端与通信方法专利，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一种高压电池簇及其过流保护电路和开关盒专利，康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开封康诺药业有限公司基因工程菌及其构建方法应用生产 NAD 加的方法专利，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生产 L 缬氨酸的重组微生物及构建方法应用专利，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一种锂离子电池预锂化方法及锂离子电池专利获中国专利银奖。此外，友方合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 CT 设备、未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的汽车获中国外观设计银奖。近年来，我市不断优化知识产权政策环境，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强势建设上规模、上水平、上台阶，为合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先后获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
0: 记者周二从新智聚新能高新启新城2026年合肥高新区新智企业赋能行动发布会暨高新加速营开营仪式上了解到，高新区全新升级卫企服务体系，推出特色服务品牌高新加速营，将围绕创业筑基、跨越成长、融资对接等6大主题开展18场专项赋能活动，为企业提供个性化全链条培育支撑。活动现场向5家首批入营企业颁发了入营通知书，并举行新智企业专属金融产品邓铃贷、雏鹰贷集中签约仪式。合肥领燕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世斌表示，作为第一批加入高新加速营的企业，他们将聚焦智能体加 AI 和智能体加量子这一赛道加速发展，希望通过这个平台链接更多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安徽西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在会上成功签约了邓铃贷专属金融产品。公司副总经理范新菊告诉记者，这将有效缓解企业在科创研发和产能扩张方面的资金压力。同时，高新加速营精准对接企业成长需求，从政策、融资、产业场景等维度全方位赋能，让企业可以安心投入核心技术攻关，在低空经济赛道做大做强。据了解，高新区2018年起在全省率先启动培育工程，搭建全链条、全要素、全周期科创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合肥高新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突破37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4家，上市企业35家，独角兽类企业数量居全省第一。
3: 金秋开学季，校园展新姿。今年秋季新学期，合肥31所新建和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正式投用，新增优质学位3.3万个。崭新的校舍、完备的功能场馆、特色化的育人课程展现在同学们面前， 硬件升级与师资提

0: 日双向发力，合肥持续扩充基础教育资源供给，不断擦亮教育民生底色。今年秋季，合肥市十里庙小学整体搬迁至繁洼路与怀宁北路交口的新校区，新校园配备了室内体育馆和各类功能教室，还设置了440个午休床位及阅读观影空间，保障学生午休需求。这所学校作为全国珠心算教育教学实验校，深耕珠心算非遗特色教育30余年，后续将继续擦亮这一办学品牌。坐落于梅岭路与玉溪路交口的合肥市玉溪路学校，这个新学期也迎来全新升级。这所9年一贯制学校现有33个教学班，1700多名学生。新建的400米环形跑道和11人制标准足球场，极大地改善了体育教学训练条件。记者了解到，该校作为合肥市女足市队承办校，每年培育数十名国家等级运动员，多名学生入选国家女足少年集训队。新学期，合肥市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也正式启用。这所学校位于太平湖路，共有48个教学班，可提供2400个公办学位。学校配齐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等优质师资，将以科技为主题，打造育人环境，走科创特色办学之路。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太湖路园区1号起正式启用，园区内包括化学材料楼、学术交流中心、学生宿舍、运动场等。中科大太湖路园区位于我市包河区太湖路以南、马鞍山路以西、望江路以北，园区原为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北区，中科大对其进行整体改造。目前园区内教学、实验、餐饮、住宿、运动等配套设施都已竣工交付，全面满足师生日常学习生活所需。为满足太湖路园区启用后师生跨校区学习生活通勤需求，中科大还开通了太湖路园区与东区之间的校园班车。据了解，中科大于1958年9月在北京创建，1970年初学校迁至合肥市，成为国家首批实施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大学之一。随着太湖路园区的启用，中科大在合肥已有7个校区，分别为东校区、中校区、西校区、北校区、南校区、高新园区和太湖路园区。
0: 1号上午9点，在肥东县石塘镇施工现场，首对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牵引下缓缓牵出，精准落位，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全线铺轨正式启动。本次施工采用目前国内先进的安全调度管理系统，通过实时远距离监控铺轨机、长轨运输车等设备运行状态，实现管理智能可视、安全自动预警，有效保障了铺轨作业的安全性和精度。同时，建设团队投入的有闸无闸轨道一体式等铺轨机组可以实现有闸和无闸牵引模式自由切换，显著提高作业效率。目前项目路基、桥梁和隧道等线下工程已基本完成，站房及四电工程正按节点有序推进。作为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宁河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起自新建上海宝山站，经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安徽省滁州市、合肥市，接入合肥南站，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16座车站。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之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优化沿长江地区铁路网布局、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备受市民关注的淮南路、胜利路至铜陵路段周一正式通车放行。按照计划，淮南路北二环至凤台路段上跨铁路段预计本月上旬通车放行，届时淮南路将告别断头路的历史。淮南路是沿原淮南铁路线建设的一条纵贯合肥城区的交通主干道，受老淮南铁路线等因素影响，淮南路此前存在多个断头处，影响我市城区南北向通行效率。由合肥城投在建、中铁时局承建的合肥市淮南路、胜利路至铜陵路段工程全长约2公里，项目地处我市老城区核心地带，周边建设环境复杂，面临地上地下高压杆线、热力管道、国防光缆等重要管线错综交织，城区交通保通压力大等多重挑战。建设部门精心制定施工方案，科学安排工期，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建设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随着淮南路、胜利路至铜陵路段正式放行通车，不仅打通了老淮南铁路形成的城区历史阻隔，还串联起胜利路、长江东路、东一环、长江东大街及铜陵路等快速路。

0: 阔的路基已经基本成型，黑色沥青路面不断向远处延伸。长丰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施工人员抢抓黄金施工期，沥青下面层摊铺作业全力推进，中面层试验段摊铺工作已顺利完成，路面平整度、密实度等各项指标都达标合格，为后续施工及全线贯通筑牢了坚实基础。据介绍，蒙城北路五湖大道至青阳路项目全长 16.5 公里，按一级公路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设计行车时速80公里，主线全程无红绿灯。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无缝衔接合肥北部高速与主城区路网，长丰中北部乡镇至市区通行时间将缩短20分钟以上，对提升通行效率、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助力沿线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把视线转向庐阳区，记者周四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庐阳区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监理招标日前正式启动，标志着庐阳区年度大规模民生更新工程全面提速。记者了解到，庐阳区这次老旧小区改造覆盖19个小区207栋住宅楼，改造总面积 67.18 万平米，汇集6354户居民，辐射庐阳8个街道及乡镇，是庐阳区老城提质的重点工程。其中亳州路街道改造体量最大，约 22.61 万平米，占全区改造总量近三分之一。杏林街道改造小区数量最多，共计5个小区集中更新。本次老旧小区改造以基础民生升级为核心，聚焦老小区长期存在的居住痛点，屋面防水翻新、外墙修缮、雨污水给排水、强弱电管网更新、小区道路硬化、路面翻新、绿化景观提升、环境整治、照明安防、停车系统优化等。监理服务贯穿施工准备、全程施工、竣工验收和质保期全周期，严格把控工程品质，确保改造落地效果。记者注意到，庐阳区本次改造实行设计施工监理三段式接力推进模式，其中今年三月完成设计招标，七月发布施工采购意向，八月启动监理招标，九月进入施工筹备阶段。
0: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重点民生工程体育中心项目近日顺利通过主体结构验收，全面转入内部装饰装修阶段，预计今年底竣工交付，合肥将再添一座体育中心。这一项目位于高新区彩虹西路与火龙地路交口东南角，总投资 6.7 亿元，占地 113.4 亩，总建筑面积 8.83 万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全民健身中心与体育实训中心两栋建筑单体，内设篮球馆、游泳馆、羽毛球馆、网球馆、乒乓球馆等专业运动场馆，配套建设商业街区、地下车库、休闲廊道等设施，致力于打造集运动健身、文体社交、赛事承办于一体的核心体育综合体。项目秉持全龄共享、多元运动、绿色低碳理念，全程应用装配式建造、BIM 智能建造等先进技术，整体装配率超过50%，以匠心品质打造区域文体新地标。建成投用后，将与周边的蜀西湖公园、北堰湖公园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格局，具备承办国家级体育赛事的能力，成为激活区域文体消费、提升城市活力的重要引擎。
1: 再把视线转向匡河岸边，新建的匡河 Park 水岸驿站项目日前正式向社会开放。这是一座集休闲、文创、轻餐饮于一体的全新公园驿站，从赏绿到享绿，为周边居民提供有温度沉浸式的城市公园空间。这座驿站位于仙都路与匡河路交口，紧邻匡河公园、五十中学、奥体校区和合肥体育中心，总建筑面积约236平米，绿化景观面积约1600平米，依托匡河生态基底，以蜿蜒水系和光影意境为设计语言，打造从自然生长出的艺术容器，让建筑融于山水之间。项目坚持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针对沿线裸露的黄土，采用草坪打底、灌木组团、层次递进的模式开展系统复绿，并精雕了一批特色花坛，栽植乌桕、金森女贞、常绿鸢尾、迷迭香、芙蓉菊等花木，形成四季常绿、季季有花、不宜景异的精致景观。作为仙都路南段景观与设施提升工程的一部分，这座驿站建成开放，既完善了周边区域便民服务配套，盘活了匡河沿线生态资源，也为合肥公园加实践增添了新样本。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意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0: 人傻头傻脑，不太懂事儿，同时做事情又比较莽撞，好出洋相。俗语里常把这样的人称为二百五。为何要用一个数字来形容他人呢？这背后的典故与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外交家苏秦有关。苏秦在当时成功说服了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秦国，从而受到六国君王的赏识，被封为丞相。为了捉拿凶手，齐王想出了引蛇出洞的妙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为了捉拿凶手，齐王想出了引蛇出洞的妙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来悬挂在城门口，并张贴出黄榜，上面写道：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如今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居然有四个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是自己杀了苏秦。齐王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介事地问道：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分呢？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地回答说：这好吧，每人二百五啊。齐王拍案大怒：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最后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从此民间便留下了二百五的说法。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北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6: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练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代屈辱记所编佛家禅宗语录止月录记载，南唐时金陵清凉寺有一位太清法灯禅师，他性格豪放，平时不太拘守佛门戒规，寺内一般和尚都瞧不起他，唯独主持法眼禅师对他颇为器重。有一次，法眼在讲经说法时询问寺内众和尚，谁能够把系在老虎脖子上的金铃解下来呢？大家再三思考都回答不出来。这时法灯刚巧走过来，法眼又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法灯不加思索地答道，只有那个把金铃系到老虎脖子上面去的人才能够把金铃解下来。法眼听后认为法灯颇能领悟佛教教义，并当众赞扬了他，而法灯之后也协助法眼禅师开创了佛教五宗中著名的法眼宗。他所说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句话也作为一句成语流传下来。到了清朝，曹雪芹在《红楼梦》第90回中还以心痛还得心药医，解铃还需系铃人加以引用。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6集。漫长，就算江涛本科毕业就入职，现在也没有10年吧。记者绕了几个弯后，拐进了敏感话题。江涛的资金来源为何如此神秘？他是不是非法资金的白手套？江涛的投资对象横跨了很多高科技领域，他的团队里又没有技术专家，如何判断这些新技术的价值？真没利用内幕消息吗？江涛面带微笑，对答如流，风雨不透。从电子材料到无线传输，从生物医疗到基因工程，从信息技术到分布式发电，从金融规律到最近国际投资行情变化，仿佛是一本人体百科全书。他不看稿子，不用秘书，从容地回答了10几个问题，直到对方问无可问。我的天哪，他怎么懂那么多？真像他自吹的那样，是一个超级资本家。在场听众无不叹服。应付完记者会，江涛开上雪佛兰返回浅水湾高档社区，那里有他刚买的别墅。车子驶入小区地下停车场，江涛钻出车门，用遥控锁锁好，夹着文件袋向着电梯口走去。突然停车库里灯光全灭，昏暗中传来挣扎声，还有被硬挤回喉咙的呼喊声。
4: 小陈，里面怎么了？
3: 出口处有个保安听到了声音，朝里面喊话。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
4: 可能是总闸掉了，我去看看。这种新建的小区，线路质量就是不稳定。
3: 很快，车库灯光恢复，两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从里面走到出口处。
4: 修好了？
3: 门口的保安问。
4: 跳闸，推上去就行。你们去哪儿？

0: 没事干，我们出去转转。
1: 两个保安钻过了护栏，走出车库，一辆仰望U7跟着从车库里驶出来，车窗上贴着膜，看不清车内的情形。数字监控识别出车牌号，门禁自动打开，车子驶出车库，拐了几道弯，来到了小区附近一条僻静小路。这里刚刚完工，住户很少，周围灯光幽暗。刚才那两个保安从树丛里跑过来，钻进轿车的后排，车子重新开动。后排座上，两个保安将昏迷不醒的江涛扶正，把他斜靠在座位上。江涛的额头上渗出血迹，司机抬手开了灯，他怎么样？
0: 把灯关了，别人看到。
1: 有个保安被灯光吓了一跳，大声招呼着司机。车里恢复了黑暗。
0: 咱们去哪儿？
1: 司机问道。
0: 门头沟，地方我都找好了，他醒了怎么办？
1: 保安掏出一块湿巾捂在江涛的脸上，上面有麻药，至少能够保证他再睡一个小时。夜晚，车子开到一处前后无人的地段，司机将车给停下，两个保安脱掉制服，把他们扔进路边的水沟。这一票不管干成干不成，他们都不能再穿这身皮。接着，车子载着他们朝着郊外狂奔，不远处一辆电动车驶过路口，开车的人名叫程小伟，电子工程师，身后坐着妻子和孩子。今天儿子在中考里发挥得不错，一家人去电影院给他庆祝。现在散场回家，三个人在车里有说有笑。忽然，程小伟止住了话头，驾驶轿车拐了个弯。
2: 哎，你怎么往左拐？方向不对啊。
1: 妻子吃了一惊，连忙询问。
0: 我想起单位里有个事儿。
2: 什么事儿这么晚还要处理啊？
1: 妻子嘟囔着。
2: 你要回去办事也行，那也先把我们送回家呀。
1: 一瞬间，程小伟不再是平时的暖男形象，神色紧张，对妻子的话置之不理，边开车边向四周张望。
2: 小伟，我和你说话呢，你怎么了？
1: 妻子看到他脸上阴云密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嚷嚷起来。程小伟完全不理睬，孩子看到父母突然吵架，吓得不敢吱声。开到十字路口，程小伟遇上了红灯，只好停在了斑马线前。绑架江涛的仰望U7从前面横穿而过，程小伟盯着那辆车，仿佛能够透过拉紧的窗看到后座上的江涛。
2: 你到底去哪儿啊？这也不是你公司的方向啊。
1: 没听到丈夫的回答，妻子不满地推着他的胳膊。绿灯亮起，程小伟发动车子，朝着往家的方向拐去，温暖的笑容再次堆上面孔。哎，
0: 老婆大人，我有点犯迷糊，可能是这几天太累了。哎，走走走，今天是咱们的家庭时间，什么事都明天再说。
1: 在他们的背后，那辆车驶出了西六环，后座上的江涛突然触电般的全身弓起，像案板上的活鱼一样翻滚挣扎，两个保安用力地压住他。惨叫声把司机吓了一跳，握着方向盘的手一哆嗦，车子差点撞到路中央的隔离带。原来江涛凶狠地咬了一个保安的胳膊，生生地啃下一块肉，另外一个保安猛击他的太阳穴，才算让他重新安静了下来。
0: 你那个麻药管用不？别是网上买的假货吧？
1: 司机看到血惊恐地问。保安一边包扎伤口一边连声惨叫。
0: 我从医院里拿的，哎呦天哪，疼死我了。看看他死了没有，死了事就大了。
1: 司机提醒。

0: 活着活着，还有气儿。另一个保安摸着江涛的鼻息，这三个人都不是专业的绑匪，密谋绑架属于临时起意，遇到麻烦就手忙脚乱。驶离大路，仰望幽栖，开上乡间小道，最后停在一个前后连人影都没有的地方。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两个保安下了车，左右张望，确信无人经过，便把昏迷不醒的江涛拖出来，架进一间废弃的汽修厂。他们把江涛绑在一张早就准备好的电脑椅上，司机先是查看所有的窗户，不错，都已经被木板钉死。然后他打开了一盏应急灯，照着江涛的脸。没受伤的保安拎过一桶冷水浇在江涛的头上，摇晃了几下脑袋之后，江涛仍然没有完全清醒。受伤的保安狠狠地扇了他几个耳光。
1: 哪里？这是哪里啊？
0: 江涛望着四周呻吟着。司机掏出了江涛的手机，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2: 别管这是哪儿，赶快打电话给你家人，准备500万现金，我们只求财不害命。哎，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讲话？
0: 应急灯下，只见江涛的眼球不停地往上翻，脸部肌肉大幅度地跳动着，很快身上的肌肉也抽搐起来，像是有一股强大的电流通过他的身体。保安拿着应急灯走到了江涛身边，照着他的脸。

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有跑掉哦。

0: 在额头前的短发，我们称之为刘海。各式各样的刘海是千变万化的发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其中有着什么样的典故呢？相传古时有一位仙童，名字就叫刘海。在民间传说中，他的额头前总是垂下一列整齐的短发，十分可爱。后代的画师所画的仙童肖像也常以刘海为样。在著名的民俗画《刘海戏金蝉》中，他额前垂发，骑在蝉背上，手舞一串铜钱，显得天真活泼。此后小孩或妇女额前留的短发便称为刘海。当然，关于刘海的来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刘海原本是刘海，就是指小孩子所留的头发。不过男孩女孩所留的头发是有区别的，男孩留的是额上左右两角的胎发，女孩留的是垂于额头中央的胎发。这种孩童时代所留的头发统称为刘海发。有的女子在成年以后，为了让自己的发型更好看，依旧让额头上的头发自然下垂，保留着孩童时期的发型。由于刘海与刘海发音相近，而刘海又本为口语俗称，不太雅观，所以后来就固定称为刘海。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进进出出的出，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字。多，呵斥指责的意思，比如多斥。它还可以做叹词，表示惊异或痛惜，如多异哉。多多也是叹词，表示感叹或惊诧，形容气势汹汹，盛气凌人，叫咄咄逼人。使人非常惊讶的是叫咄咄怪事。多只有一种读音，请不要读成夺，说咄咄逼人，咄咄怪事是不正确的。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

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

0: 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9: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1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 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1: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0: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2: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0: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3: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14: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6: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7: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咖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8: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7: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9: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20: 上海
19: 人
21: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亭，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

0: 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3: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4: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3: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5: Very organized.
6: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3: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7: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3: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8: 包括引导它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3: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7: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3: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9: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0: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11: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

0: 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细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5: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5: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

0: 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三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

0: 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1: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点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

0: 水抵达 3.6 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6集。漫长，就算江涛本科毕业就入职，现在也没有10年吧。记者绕了几个弯后，拐进了敏感话题。江涛的资金来源为何如此神秘？他是不是非法资金的白手套？江涛的投资对象横跨了很多高科技领域，他 他的团队里又没有技术专家，如何判断这些新技术的价值？真没利用内幕消息吗？江涛面带微笑，对答如流，风雨不透。从电子材料到无线传输，从生物医疗到基因工程，从信息技术到分布式发电，从金融规律到最近国际投资行情变化，仿佛是一本人体百科全书。他不看稿子，不用秘书，从容地回答了十几个问题，直到对方问无可问。我的天哪，他怎么懂那么多？真像他自吹的那样，是一个超级资本家。在场听众无不叹服。应付完记者会，江涛开上雪佛兰返回浅水湾高档社区，那里有他刚买的别墅。车子驶入小区地下停车场，江涛钻出车门，用遥控锁锁好，夹着文件袋向着电梯口走去。突然，停车库里灯光全灭，昏暗中传来挣扎声，还有被硬挤回喉咙的呼喊声。
2: 小陈，里面怎么了？
1: 出口处有个保安听到了声音，朝里面喊话。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
2: 可能是总闸掉了，我去看看。这种新建的小区，线路质量就是不稳定。
1: 很快，车库灯光恢复，两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从里面走到出口处。
2: 修好了？
1: 门口的保安问。
2: 跳闸，推上去就行。你们去哪儿？
3: 没事干，我们出去转转。
1: 两个保安钻过了护栏，走出车库，一辆仰望 U7 跟着从车库里驶出来，车窗上贴着膜，看不清车内的情形。数字监控识别出车牌号，门禁自动打开，车子驶出车库，拐了几道弯，来到了小区附近一条僻静小路。这里刚刚完工，住户很少，周围灯光幽暗。刚才那两个保安从树丛里跑过来，钻进轿车的后排，车子重新开动。后排座上，两个保安将昏迷不醒的江涛扶正，把他斜靠在座位上。江涛的额头上渗出血迹。司机抬手开了灯，
4: 他怎么样？把灯关了，别让人看到。
1: 有个保安被灯光吓了一跳，大声招呼着司机。车里恢复了黑暗。
4: 咱们去哪儿？
1: 司机问道。
4: 门头沟，地方我都找好了。他醒了怎么办？
1: 保安掏出一块湿巾捂在江涛的脸上，上面有麻药，至少能够保证他再睡一个小时。夜晚，车子开到一处前后无人的地段，司机将车给停下。两个保安脱掉制服，把他们扔进路边的水沟。这一票不管干成干不成。

0: 他们都不能再穿这身皮。接着，车子载着他们朝着郊外狂奔，不远处，一辆电动车驶过路口，开车的人名叫程小伟，电子工程师，身后坐着妻子和孩子。今天儿子在中考里发挥得不错，一家人去电影院给他庆祝。现在散场回家，三个人在车里有说有笑。忽然，程小伟止住了话头，驾驶轿车拐了个弯儿。
1: 哎，你怎么往左拐？方向不对啊。
0: 妻子吃了一惊，连忙询问。
2: 我想起单位里有个事儿。
1: 什么事儿这么晚还要处理啊？
0: 妻子嘟囔着。
1: 你要回去办事也行，那也先把我们送回家呀。
0: 一瞬间，程小伟不再是平时的暖男形象，神色紧张，对妻子的话置之不理，边开车边向四周张望。
1: 小伟，我和你说话呢，你怎么了？
0: 妻子看到他脸上阴云密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嚷嚷起来。程小伟完全不理睬，孩子看到父母突然吵架，吓得不敢吱声。开到十字路口，程小伟遇上了红灯，只好停在了斑马线前。绑架江涛的仰望优妻从前面横穿而过，程小伟盯着那辆车，仿佛能够透过拉紧的窗看到后座上的江涛。
1: 你到底去哪儿啊？这也不是你公司的方向啊。
0: 没听到丈夫的回答，妻子不满地推着他的胳膊。绿灯亮起，程小伟发动车子，朝着往家的方向拐去，温暖的笑容再次堆上面孔。
2: 哎，老婆大人，我有点犯迷糊，可能是这几天太累了。
3: 哎，走走走，今天是咱们的家庭时间，什么事都明天再说。
0: 在他们的背后，那辆车驶出了西六环，后座上的江涛突然触电般的全身弓起，像案板上的活鱼一样翻滚挣扎，两个保安用力地压住他。惨叫声把司机吓了一跳，握着方向盘的手一哆嗦，车子差点撞到路中央的隔离带。原来江涛凶狠地咬了一个保安的胳膊，生生地啃下一块肉，另外一个保安猛击他的太阳穴，才算让他重新安静了下来。
3: 你那个麻药管用不？别是网上买的假货吧？
0: 司机看到血惊恐地问。保安一边包扎伤口一边连声惨叫。
3: 我从医院里拿的，天哪，疼死我了。看看他死了没有，死了事就大了。
0: 司机提醒道。
3: 哎，活着活着还有气儿。
0: 另一个保安摸着江涛的鼻息。这三个人都不是专业的绑匪，密谋绑架属于临时起意，遇到麻烦就手忙脚乱。驶离大路，仰望优妻开上乡间小道，最后停在一个前后连人影都没有的地方。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两个保安下了车，左右张望，确信无人经过，便把昏迷不醒的江涛拖出来，架进一间废弃的汽修厂。他们把江涛绑在一张早就准备好的电脑椅上，司机先是查看所有的窗户，不错，都已经被木板钉死。然后他打开了一盏应急灯，照着江涛的脸。没受伤的保安拎过一桶冷水浇在江涛的头上，摇晃了几下脑袋之后，江涛仍然没有完全清醒。受伤的保安狠狠地扇了他几个耳光。
4: 哪里？这是哪里啊？
0: 江涛望着四周呻吟着。司机掏出了江涛的手机，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3: 别管这是哪儿，赶快打电话给你家人，准备500万现金，我们只求财不害命。哎，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讲话？
0: 应急

灯下，只见江涛的眼球不停地往上翻，脸部肌肉大幅度地跳动着，很快身上的肌肉也抽搐起来，像是有一股强大的电流通过他的身体。保安拿着应急灯走到了江涛身边，照着他的脸，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三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三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

0: I see this.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2: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2: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5: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8: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9: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7: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0: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7: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1: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2: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

0: 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 该几个缠绵绵，
2: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3: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2: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4: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5: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 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7: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汇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6: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1: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3: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0: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

0: 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七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5: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4: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5: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4: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临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6: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2: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8: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7: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9: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7: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0: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

0: 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0: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2: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4: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4: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5: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 财政部拟于九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6: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5: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7: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9: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8: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10: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11: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12: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3: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炭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4: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19到20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低温度19到21度。预计8号晴天到多云。

0: 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
2: 梁延顺调研核聚变能发展并组织召开座谈会，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快前沿科技突破，奋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战略制高点。
1: 合肥两家企业拟入选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
2: 合肥市第九届举旗帜送理论微宣讲比赛举行。
1: 记者观察，点亮夜经济，乐享夜生活。
2: 汇聚向善力量，我省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安徽省成立虚拟电厂运营管理中心。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9月4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核聚变能发展并组织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坚定发展信心，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快前沿科技突破，奋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战略制高点。省领导单向前、秦卫国、任清华参加。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是安徽加速核聚变能商业应用的首个项目。梁延顺来到项目建设现场，查看关键部件和工艺研发应用情况，与科研人员面对面交流，勉励大家保持定力，持续攻坚，做到质量第一、安全第一，不断把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往前推，力争早日实现聚变能演示发电。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李建刚、刘建国、宋云涛、严建文等分别介绍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六位省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回应，与会省领导发表意见。梁延顺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要求合肥市和省直有关部门逐条研究解决。梁延顺指出，核聚变能被誉为终极清洁能源，事关全局，事关长远，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从国之大者的政治高度增强使命感、紧迫感，持续建强战略科技力量，在核聚变能国际竞争中继续往

0: 前感，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巩固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积极探索技术应用路径，健全聚变技术沿途下弹机制，突破一批新材料、新工艺、新部件，尽快产出更多有显示度、辨识度、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梁元顺表示，省委省政府将持续当好后勤部长，机制化、制度化、体系化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坚持特事特办，强化政策支持和人才引育，营造一流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生态，全力
1: 为居民做好精细化服务。近日，对河社区的医疗志愿者上门为高龄老人开展口腔义诊，贴心守护老年群体的口腔健康，让老人们能够更方便地享受到便民医疗服务。除了暖心义诊，居民家里的水电故障等突发难题，也有社区能人随叫随到快速处置，为居民排忧解难。为破解社区服务力量单一、专业服务不足、居民诉求响应慢等问题，对河社区以党建为引领，摸排辖区资源，整合医护、维修、热心居民等多方力量，组建能人库，开展各类志愿服务。对河社区按照每个人的特长，把志愿者分成调解矛盾、便民帮扶、文明宣传、关爱一老一小等多支志愿队伍，经常性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把群众身边的本土力量变成治理的动力，缓解社区人手紧张的压力，实现小事能人办、难事大家商量办，把共建共治共享做到实处。截至目前，对河社区能人库已累计办结群众各类急难筹盼问题200多件，开展技能培训24场，实现小事不出网格、难事不出社区。
0: 记者张伟报道，由合肥演艺集团出品、合肥市卢剧院全新创排的新编卢剧《无镜子》近日在合肥大剧院首演。该剧沉浸式再现了安徽文坛巨匠吴镜子历经生活坎坷、精神世界经受淬炼，最终创作出不朽巨著《儒林外史》的故事。作为扎根江淮大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卢剧唱腔婉转质朴，表演细腻真挚。新编卢剧《无镜子》既坚守卢剧传统唱腔、经典城市和江淮地域韵味，又融入现代化舞台叙事，强化人物心理刻画，赋予传统戏曲贴合当下的时代审美。新编卢剧《无镜子》中主人公吴镜子的扮演者，合肥市卢剧院副院长陈胜超表示，用卢剧演绎安徽本土的历史人物，既是一种传承，又是一种宣传，可以让更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